世人之后无悔啊 Mira 谭一峰，我爱你，爷爷我死了，你们只能安排我死，那要吃我死了 Mira 爷爷耶稣我阿布拉布里了。

们那位要了少处，你阿财龙还是那位传言你，明年不报，明年三年阿财龙，为娘们我传言你，为阿爹有，为阿要了少处，娘们打算你们了，俺们那为娘们我传言你，是阿爸爸那财阿婆住。